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八月八日下午三点十分的新闻。
0: 在每年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纪念日的和平祈念仪式上，长崎市长都会宣读一份和平宣言。本台 NHK 通过对长崎市政府的采访获悉，市政府决定将永久保存对于和平宣言的内容进行讨论的起草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便能够切实传承给子孙后代。由核爆受害者和有识之士等组成的起草委员会，每年对于8月9日及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纪念日的和平祈念仪式上由长崎市长宣读的和平宣言的内容进行讨论。长崎市政府保留了历年所有的和平宣言。不过，今年6月有消息透露，根据行政文件管理相关规定，能够了解讨论过程的会议记录作为参考资料，原则上保存十年后需进行废弃处理。因此，2014年以前的文件已不复存在。本台 NHK 通过对长崎市政府的采访获悉，为了回应核爆受害者和市民要求保存会议记录的呼声等，市政府重新考虑应如何保存，并决定将其作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公共文件永久保存，以便能够切实传承给子孙后代。此外，甄选在和平祈念仪式上宣读和平誓言的核爆受害者代表的审查会以及长崎原爆资料馆的运营审议会等的会议记录和资料，发放核爆受害者健康手册的申请书也将得到永久保存。
1: 风势超强、规模巨大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日本冲绳。

0: 线西北的海面上移动，九米岛等地区已进入暴风圈。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截至8月8日12时，风势超强、规模巨大的台风白海豚巨信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在冲绳县九米岛西北16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虽然预计台风将逐渐离开冲绳，但由于移动速度缓慢，其影响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预计到9日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岩美、九州南部的降雨量预计最多均将达到120毫米。强风天气将持续，预计8日最大风速分别如下：冲绳每秒30米，岩美地区每秒23米。最大瞬间风速分别为冲绳每秒45米，岩美地区每秒35米。气象厅指出，冲绳可能出现暴风、巨浪、风暴潮、地质灾害、低洼地区进水以及河流上涨和泛滥等灾害，因此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此外，气象厅呼吁民众在岩美地区对巨浪、地质灾害和强风保持高度警惕。气象厅还指出，西日本的太平洋一侧也要警惕巨浪的威胁。
1: 政治新闻网站 Punchbowl News 于8月7日发布的一则新闻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习主席将于几周之内来到美国，我们将度过一段意义非凡的时光。此外，特朗普还表示，将与习近平围绕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特朗普透露，今年5月访华期间，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时，曾邀请习近平于今年9月24日访美。
0: 因确认到一艘韩国的调查船在未经日方同意的情况下，于日本岛根县主岛以西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疑似海洋调查的活动，日本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向韩国提出了强烈抗议。据日本外务省透露，8月7日13时至18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确认到，一艘韩国调查船在岛根县主岛以西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向海里投放了类似钢缆的物体。据悉，这艘调查船当时很可能是在进行海洋科学调查，但韩方事先并未提出申请。对此，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向韩国驻日本大使馆次席公使李相烈提出强烈抗议，称未经事先同意就进行调查是不可接受的。此外，日本驻韩国大使馆也向韩国外交部提出了同样的抗议。外务省表示，基于日本关于主岛的一贯立场，今后也将要求韩方进行妥当的应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签署了一份文件，决定对多晶硅及其衍生物加征关税。多晶硅是生产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等的关键材料，鉴于中国产多晶硅在全球市场占有绝对份额，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针对的是中国。特朗普政府依照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多晶硅及其衍生物进行了调查，特朗普基于调查结果于6日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指出，多晶硅及其衍生物目前的进口量有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文件规定，美国将对多晶硅及其衍生物加征15%的关税，同时还将设定最低进口价格。这些措施将于美东时间12月4日凌晨启动。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8月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就是否于8月15日中战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自行做出妥善安排。日本政府8月7日决定将观测到最大震度7晃动的熊本地震灾害。

0: 害指定为特大灾害，为地方政府开展的重建工作提供财政支援。一名居住在日本山梨县甲斐市的50多岁男性被一名通过社交媒体认识的人劝诱投资，并被骗取相当于20万日元的加密货币。此外，对方还向这名男性提出希望帮忙购买加密货币，并将巨额现金汇入男性的银行账户。警方认为此举可能是企图将账户用于洗钱，因此正在进行调查。关于日本福岛县的水蜜桃全面恢复对台湾出口一事，台湾当局8月5日发出通知表示，7月底于福岛县进行的检查已经合格，首批水蜜桃最快将于8月中旬出口。这是自核电事故发生前的2010年以来，暌违16年福岛县产水蜜桃再度全面出口到台湾。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7: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5: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5: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7: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5: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7: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5: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6: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7: 本当ですね。
5: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5: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5: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5: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3: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4: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

0: 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